0: Movimiento Ciudadano.
1: 大学电台 Solola 大学电视广播电台从马里亚诺 Escobedo 传播地址 Luis Encina 一 Avellano Rodriguez 邮政编号83000 IMOS 企业的市中心位于墨西哥共和国西北边的索诺拉州，通过 SHUSH 107.5，它的三个分点有加沃港 SHCAB 94.5、圣丹安娜 SHNDA 89.1、拉沃科啊 SHNVS 93.7，网络连接。www.nadio.uson.ms 电话国家号52.7-662电话25922880电子邮箱 unevalsidaradio.uson.ms 广播大学带给大家好声音。
2: Radio Universidad